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小提琴家王蒙拉是古典音乐和推广东西文化的大使，他曾经夺得巴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的冠军，也都有着超凡的卓越技巧和细腻丰富的音乐表达力。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乐动互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我哋会听到王蒙拉和他的几位友人带来的冬季音乐会。王蒙拉会带来多首的小提琴经典，包括 J.S. 瓦克来自他的第二小提琴组曲当中的下腔舞曲，和塔天尼的《魔鬼的战音》。他还会和不同的友人带来海顿的 D 小调弦乐四重奏五度，和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等等。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人丁是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各位朋友你們好，上星期在節目裡就介紹了Van Cliburn 這位鋼琴家，我現在手頭上就有一張 CD， 是兩位的朋友，他們就在 Facebook 認識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時候都會跟自己說，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歲。
1: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新邀請不同的音樂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喺呢个下昼嘅时间啊，会一齐听好多精美嘅短曲噶。今日咧为你拣嚟咗一啲钢琴二重奏嘅演出啊。钢琴二重奏咧就有多过一个方式嘅，其中可以系两个演奏者共用一部钢琴，咁就系四手联弹啊。我哋阵间咧会听下史达拉文斯基写俾钢琴四手联弹嘅三首简易乐曲啊。负责低音嘅第二钢琴部分咧就写得比较容易嘅，经常重复住某一个音型。呢部分似乎系写俾初学者嘅，睇嚟咧史达拉文斯基是为他的小朋友而作这套音乐的。三

首乐曲里面一开头是进行曲，是由一首爱尔兰民谣取材，跟住是圆舞曲，就是向法国作曲家萨提致敬的。最后的一首就是波尔卡舞曲，这一段有马戏团的诙谐感，是写给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创办人大雅格列夫的。阵间就由奥斯本和路维士合奏了。另一种的钢琴二重奏方式就是两位演奏者各用一部钢琴，所以在规模和声响上都更大。我们稍后也会听下拉赫曼尼诺夫在他人生最得意的时期创作的双钢琴第一组曲作品五当中的第四乐章复活节，我们会听到俄罗斯的教堂钟声贯穿全个乐章，稍后就由德霍诺夫和巴巴恩演奏。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下用到木桶笛来吹奏很有乡土味道的一首音乐，是巴托的罗马尼亚民族舞曲入面的踏步舞，交给木桶笛演奏家何斯和匈牙利扬琴演奏家卢卡。

在这个乐章里面，我们听到钟声越来越壮丽。这首音乐是拉赫曼尼诺夫的双钢琴第一组曲作品五里面的复活节，由两位钢琴家特放诺夫和巴巴恩。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oncert on 4 and to the concert Auckland Philharmonia, Bellincampi and Brahms, recorded live on the 6th of June 2024 in the Town Hall, Auckland. It's a double serving of Brahms. Superstar pianist Alexander Melnikov plays Brahms's first piano concerto, a passionate and deeply personal work imbued with intimate portrayals of the composer's close friends. The opening movement is said to reflect Schumann's suicidal leap into the Rhine, and the second movement, an introspective portrait of Clara Schumann, whom we know he deeply cared for. His second symphony will follow, a slightly more cheery and pastoral work, but still with the quintessential turmoiled undertones of Brahms. The orchestra's music director, Giordano Bellincampi, conducts. I'm Stacey Rodd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Yun Kwan Yu.
1: 你好, 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 刚才的英文旁述是我的同事卢迪斯, 我是中文旁述姚韵坤。 今場演出是奧克蘭愛樂樂團貝連金比與布拉姆斯， 在2024年6月6日 在奧克蘭大會堂錄音。 今場是雙重布拉姆斯音樂會， 因為兩首大作都是他的作品。 鋼琴巨星美尼戈夫會率先演奏布拉姆斯第一鋼琴協奏曲。 這首熱情的協奏曲和作曲家人生很大關係，裡面有不少對自己身邊好友的描繪。 第一樂章就反映作曲家舒曼跳入萊恩河之盡，而內省的第二樂章就是對舒曼太太赫拉拉舒曼的描繪。眾所周知，布拉姆斯一生都好關心赫拉拉舒曼。D小調第一鋼琴協奏曲之後會漸入佳境，去到D大調第二交響曲。呢首作品就更歡快同埋呼天元氣息。 不過底下都無可避免地有一絲布拉姆斯典型的動盪與不安感。指揮全場的是奧克蘭愛樂樂團音樂總監貝連金比。講返演出第一首作品， 是D小調第一鋼琴協奏曲作品15， 算是布拉姆斯1858年的首篇管弦樂論文。這首原本是為兩部鋼琴而寫的奏鳴曲，之後被改成交響曲， 之後又再被改為最後的三樂章鋼琴協奏曲，所以作品聽起來比同類作品要宏大同有力量得多，情感亦更為深刻。因為副交響樂色彩，所以這首協奏曲亦要40幾分鐘那麼久，長度比起之後寫成的四首交響曲有過之而無不及，更將鋼琴由故事主人翁改變成樂團的拍檔。 協奏曲開頭是行雷一樣的定音鼓，還有弦樂具威脅性的戰音，這種開場法，即使到今日，依然可以令觀眾震驚甚至毛骨悚然。據布拉姆斯親

并欣赏钢琴家美尼戈夫远道去到瑞士流心湖边拉赫曼尼诺夫的夏季别墅，以拉赫曼尼诺夫的钢琴演奏拉赫曼尼诺夫的肖邦主题变奏曲选段。拉赫曼尼诺夫每年都会去这个流心湖边的别墅度过夏天，直到他在1939年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移民美国为止。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一乐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最后两三日大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3%。

0: 1847年的今日，孟德尔逊在伦敦的普鲁士大使馆呢就演出了一场音乐会。我们刚才想过是孟德尔逊的 G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25当中的第一乐章，钢琴家李谢茨基联同奥菲斯室乐团演出过。
1: The pianist Jan Leszczycki, accompanied by the Orpheus Chamber Orchestra, just played for us the first movement of Mendelssohn's Piano Concerto No. 1 in G minor, Opus 25.

0: the cellist Maria Kliegel and the pianist François-Joël Thiollier was playing Saint-Saëns Cello Sonata No. 1 in C minor, Opus 32.
1: 1846年嘅今日，10岁嘅圣桑咧就进行咗佢第一次演出啦，咁啊演奏钢琴嘅。而我哋刚抢上过系圣桑嘅C小调第一大提琴奏鸣曲作品32，大提琴家玛利亚奇高联同钢琴家科尼亚携手演绎过。 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指挥家米纳斯带领法国电台爱乐乐团嘅演出啦。呢一场音乐会所有嘅音乐都充满清新嘅风格。开场嘅系舒伯特嘅意大利风格序曲，当时维也纳正掀起罗西尼嘅热潮。舒伯特根据意大利歌剧风格创作呢一部音乐啦。另外，乐团仲会同担任柏林爱乐乐团首席长笛手超过30年嘅巴活合作。 送上莫扎特嘅G大調第一長笛協奏曲，最後我哋仲會聽到孟德爾遜根據莎士比亞嘅《仲夏夜之夢》所寫嘅劇場音樂嘅多段選段，帶我哋進入充滿精靈、戀人同埋奇幻混亂嘅魔法森林。千祈唔好錯過今晚8點四台音樂會。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葵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荔枝角公园。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嘅快线有坏车，龙尾龙富路近骑术学校。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康乐道西行龙尾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

0: 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摩打老道龍尾映月台，龍翔道西行上獅隧龍尾天馬苑，大老山隧道九龍入口龍尾龍翔道橋面。路面情況，港島區司徒拔道下行龍尾兆輝台，沙灣徑往域多利道龍尾行益村，九龍區窩打老道往沙田近九龍塘律倫街車多繁忙龍尾界限街，新界區在上水大頭嶺迴旋處寶石湖路以及粉錦公路往文錦道方向車多，青山公路往粉錦公路龍尾在高爾夫漁園。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渡船街燈打士街去美孚，沙頭角公路佳景花園來回。下次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五月六号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为你带嚟一则伤感嘅消息。我哋熟悉嘅女高音歌唱家江华老师喺五月三号离开咗我哋，享年九十七岁。江华喺1928年出世，佢喺郑州出生，上海长大。佢早年曾经系长城同埋龙马电影公司嘅演员。主演过多部的影片，好似《一板之隔》和《阿 Q 正传》。其后他移居香港，师随声乐老师胡炎，之后去到意大利的罗马圣西西利亚音乐学院深造。毕业之后来到香港，从事演唱和教学的工作。除了私人教授之外，还在中文大学、香港教育学院和香港演艺学院任教。江老师成就斐然，得过多个的奖项和肯定，好像1988年的香港艺术家年奖，还有2024年获得香港音乐舞蹈界颁发香港音乐卓越贡献奖。在收到江华老师离世的消息之后，我打电话去找到乐评人周光津博士。Oliver 你好啊，
3: Hello Cathy 你好。
2: 咁啊，今朝咧你就话呢一个咁伤感啦，同埋震惊嘅消息俾我知啦。咁啊，揾阿 Oliver 嚟倾偈啦，因为咧你就喺度努力紧，同阿江华老师咧就做紧佢嘅口述历史。咁就杀咗青啦。咁啊，可惜咧就制成品啊，江老师就未有机会见到啦。我相信喺同佢嘅做资料搜集啊，或者做访问嘅过程入边咧，你都会有好多嘅回忆啦，或者系好多嘅资料啦。咁我首先我就想问一下啦，我知道咧江华老师咧一提到佢嘅名字咧，就大家就会谂起蝴蝶夫人。咁佢就毕业于罗马圣西西利亚音乐学院啦。咁同我哋熟悉嘅电台嘅主持啊卢景文校长，佢更加系一位嘅歌剧嘅监制啦，就是、合作无间。咁啊卢校长仲话啦，如果佢唔系认识江华咧，恐怕佢60年代咧就唔会喺香港咧就扮演蝴蝶夫人。咁江老师系演蝴蝶夫人的第一位的华人的女高音，我想问一下她的标志性在哪
3: 里？你都讲了第一位华人，她更加重要的就不单止是1966年，即是整整60年前，今年在香港首演这一部沙漠的歌剧。其实她回来香港之前呢，在罗马已经受当地的歌剧院邀请是担当这个蝴蝶夫人的角色。佢早於1959年啦，咁當時咧其實已經係華人啦，就唔係淨係香港嘅華人啦，第一個華人喺羅馬意大利劇院嗰度係擔當女主角，唱女高音，就係演呢一個蝴蝶夫人，咁就前後演過兩次嘅，第一次咧就演兩場，但係實在太精彩啦，咁咧於是咧嗰、那個歌劇院咧就喺新嘅樂季開始前咧，再邀請佢唱多一次，呢一次就8場。所以咧就係佢翻嚟香港，可以話係衣錦還鄉嘅。咁就係將佢呢一個嘅作品，1966年咧，係呈現俾香港嘅聽眾。
2: 江老師咧認識佢咧就多演咧就係一啲嘅西方嘅歌劇啦。同我哋講下嗱，佢當然除咗演出之外，仲有教学的工作啦，佢以前咧都系一位嘅影视嘅明星啦。同我哋讲下江老师喺音乐上面佢个江湖地位嘅重要性啦。
3: 嗱，正如头先都讲啦，佢第一位歌剧女高音喺香港演出啦。咁演完香港1966年

0: 馬上被澳洲 ABC 電台請了下去，就由悉尼交響樂團伴奏他再演這個活夫人的。咁所以呢，他是可以說是第一位香港的女高音啦，是走出香港，直情是西方的舞台那裡演出的。因為他演完 ABC 澳洲之後呢，去到其中一個站呢，是去了英國的 Wigmore Hall 那裡，唱了一場獨唱會的。所以呢，這些這樣的profile呢，我相信沒有什麼誰在香港從事聲樂也好，或從事其他演藝是有這樣的成就啦。同埋佢喺澳洲唱嘅蝴蝶夫人之後，亦都新西蘭都請佢唱咗一次，所以咧能夠走出香港之後咧，就70年代咧，佢亦都係同鋼琴家張碧輝老師咧，就去咗東南亞做巡演嘅，唱 recital 嘅。咁我都仔細睇過佢啲曲目，佢唔係唱一啲中文啊，或者是民歌啊咁样，佢系唱好广泛嘅艺术歌曲嘅，即系有德国啊、西班牙啊等等嘅文字嘅艺术歌曲，所以佢嘅 repertoire 系好广泛嘅。
1: 我手上面咧就睇紧你传过嚟1971年佢喺大会堂嘅一场演出啦，苏孝良伴奏弹琴，学你话曲目系好广泛嘅，外国噶啦，林声入嘅都有，歌剧嘅选段啊，各方面嘅都有喺度，近年咧，好多時候咧，同阿 Oliver 講電話咧，就係因為咧，喺20多年前啦，江華老師成立咗佢嘅江華合唱團。咁縱使佢以90多嘅高齡啦，咁佢每年喺佢嘅合唱團嘅音樂會上邊咧，佢都會出台去唱翻一兩首嘅。可以見到咧，佢對學生、對教學、對演出上邊都好熱愛。
0: 是啊，他基本上是没有停过的。咁我其实我不是说因为做口述历史就开始留意他的演出，一路以来我都有留意的。我记得有一年呢，不知是2011还是2012，他都相当大年纪的了。他竟然呢是连演几段的歌剧的选段，包括 Love O.M., 包括 Carmen， 就唱晒那些最出名的咏叹调。我就记得他唱 Love O.M. 第一幕结束的时候，咪慢慢off stage 唱个 high C 嘅，佢系直情系 high C 咁样唱出嚟嘅，系冇 compromise 嘅。哇！嗰次我真系好深好深印象，一个咁大，你跟住又唱做卡门，我相信佢可能系最大年纪嘅卡门，90岁嘅卡门。咁但系唱晒卡门嗰啲最出名嘅唱段咁样，可以睇得出佢唱歌唔系为乜嘅嘢，真系为艺术。同埋係為同佢嘅學生、佢嘅同僚一齊咧，喺舞台上咧係為呢個聽眾去演出
1: 嘅。講到為佢嘅學生咧，佢嘅學生亦都好廣泛嘅，有好多唔同嘅職業嘅，有啲當然係一啲嘅專業歌者，甚至乎流行曲嘅林憶蓮都有，或者有一啲係有佢哋嘅自己嘅專業嘅，可能係醫護界或者係各方面嘅都有啦。我每一次咧見到江华老师行出嚟嘅时候咧，佢系有一种讲唔出嘅优雅，同埋一种嘅美感喺入边嘅。咁我亦都相信咧，佢呢一种嘅一丝不苟，都摆喺佢嘅音乐上边。同我哋讲下，同佢接触或者你做口述历史方面，有冇啲咩好难忘嘅点滴啊？
0: 有啊，譬如你头先讲佢好多学生，包括流行歌手，其实咧佢屋企咧佢自己私人系 keep 咗一本记事簿嘅，嗰本簿咧就系60年代开始咧 keep 到而家，就系将佢第一位学生一路写到佢最新嗰位学生，超过1000人嘅啦已经，咁你可以睇到嗰本记事簿里边咧已经黄晒噶啦嗰啲字，但系咧系当年佢集低每个学生，有黎明啊，有当你讲嘅林忆莲啊嗰啲喺大里边，咁就都好我哋揸住喺手去睇咧，拍摄咧都好感动嘅都。
1: 佢好似將啲學生都有編號嘅，1號學生係邊位？2號學生我好似聽你有冇講過？
0: 係啊，有一年我記得佢90歲，因為95歲嘅江華合唱團嘅演出咧，就叫曬嗰幾位資深嘅同學第幾號咁樣起身嘅，都好深印象。
1: 再講下佢同佢嘅相處咧，佢有冇啲乜嘢对音乐或者是处世给你的教导是令你很印象难忘的？
0: 最难忘的就是

0: 佢明明係精神唔係太好，或者身體唔係好舒服，但係我哋拎到啲鏡頭托曬嚟咧，佢係用最好嘅呢、這個精神狀態咧，去俾啲資料我哋嘅。我哋一叫 camera on， 咁就佢完全另一個精神狀態，我哋都好深印象。咁我曾經有一條問題問佢咧，我話江老師你。對於即係自己上台啊，譬如1959年喺羅馬，喂大佬下面全部意大利人嚟嘅喎，咁、你咁氣定神閒去唱呢個蝴蝶夫人呢個 role， 你有咁大嘅自信，係同你已經拍過15套電影有冇關係咧？佢話都有關係嘅。咁佢話我識做戲嚇。喺台上，佢用一个好特别嘅表情啊，答我呢个问题嘅。咁希望口述历史出街嗰阵时，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1: 嗯，到最后啦，有冇啲咩嘅说话想同阿江老师讲咯？
0: 好唔舍得啦，同埋我哋一路都赶住呢一个计划，谂住都其实我哋已经完成咗95% 嘅啦。咁就谂唔到佢唔等我哋啦。好希望佢喺天家嗰度咧，就住懷安息啦。我哋都會好懷念佢，同埋真係好感謝佢咁多年來就為我哋唔單止帶嚟歌劇，亦都帶嚟好多藝術嘅歌曲，同埋一大班受佢感染、受佢啟發嘅學生。咁據我所知道，學生今年7月20日都會按期咧繼續舉行江華合唱團嘅演出嘅，到時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3-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天气不稳定，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风势颇大及稍凉。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4度。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申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布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在5月21号星期四夜晚8点钟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欢迎你索取免费门票，座位有限，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会在5月4号星期一中午12点上载到第四台网页，网址是 radio4.rthk.hk。

来到5月6号星期三的晚上了，你收听的是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为你揀来的是莫扎特的创作。1791年他写了一部歌剧《魔笛》，而当中的序曲是至今仍然是非常受欢迎的一曲。今天的演奏由柏利联同伦敦爱乐乐团带来的演出了。

他们是由指挥柏尼所领导的伦敦爱乐乐团刚才演绎过有莫扎特来自摩笛当中的序曲之后，我们去到小提琴的世界，有法国作曲家普朗克的小提琴奏鸣曲当中第一乐章，有小提琴演奏家茱莉亚加上钢琴家罗瑞的合作演绎。

0: 普切尼我们平时听得多的就是他一些歌剧作品，刚才的是一首戏乐曲《菊花》，沙尔联同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出。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拉赫莫尼诺夫的第二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是可以说是全曲入面情感最深刻的，单簧管的旋律可以说是靓到不得之了。优美的旋律藉着单簧管、小提琴、长笛轮回演奏，最后回去单簧管的世界。现在就听下阿殊坚纳西所带领的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出。

拉赫曼尼诺夫来自他第二交响曲当中的第三乐章，阿殊坚纳西联同皇家音乐厅乐团带来的演奏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祝你晚安。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Schubert's Overture in the Italian Style, Deutsche 591, played by the Radio France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Riccardo Manazzi.
1: 剛才聽過舒伯特的意大利風格序曲 D591， 由米拿斯指揮法國電台外樂樂團演出。接下來長笛演奏家巴活就會出場了。 他除了擁有輝煌的國際獨奏生涯之外，同時亦是柏林愛樂樂團的首席長笛手，至今已經擔任這個職位超過30年了。他今晚會同樂團合作送上莫扎特的G大調第一長笛協奏曲 K313。 莫扎特對長笛缺乏熱情的講法往往被過度放大，主要來自他在1778年2月13日寫給他父親的一句話，表示他不喜歡為這件樂器寫作。的確，這首第一長笛協奏曲其實是受委託創作的，這項任務亦都未必令他特別有靈感，但這樣並不妨礙他好像創作其他協奏曲一樣注入最純粹的音樂才華。 这首G大调协奏曲采用典雅风格，整体明亮而且充满活力。第一乐章以管弦齐奏开始，程式主要主题，之后由长笛在多次独奏的段落当中加以变化和发展。华彩乐段并非由莫扎特亲自撰写的，就好似第二乐章一样，交由演奏者自行决定。 第二乐章优美动人，莫扎特要求小提琴和中提琴加上弱音器，使伴奏更加柔和。当时乐手经常可以兼奏不同的乐器，所以他以两支长笛去到取代双簧管，营造出带有夜色气氛的音响，并在部分段落入面加入拨弦效果，增添色彩。最后的乐章是奏鸣曲式回旋曲。 一开始就由长笛引入主题，每次主题回归嘅时候都带有细微嘅变化，令到音乐保持始终嘅新鲜感。好快就会听到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米纳斯指挥嘅法国电台爱乐乐团带嚟莫扎特嘅G大调第一长笛协奏曲 K313。Next。
0: Mozart. Mozart's lack of enthusiasm for the flute has been discussed far too often, based on a single sentence in which he expresses his aversion to writing for an instrument

0: And we've just been treated to an encore by Emmanuel Pau, an emotive rendition there of Debussy's Syrinx.
1: 场景演奏家巴活刚才带来过一首加奏作品，是德布西的《潘笛》。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呢一场法国电台安乐乐团嘅演出，最后一部分咧会听到孟德尔逊嘅《仲夏夜之梦》嘅选段。 喺神秘嘅木管和弦引入之后，《仲夏夜之梦》嘅序曲以分布小提琴闪烁嘅阴影展开，描绘森林中精灵悄然飞舞嘅景象。那个系奥伯龙嘅领域啊！音乐就好似莎士比亚嘅笔法般灵活多变，喺唔同场景之间转换，包括剔修斯宫廷嘅华丽啦，恋人之间嘅情调啦。 以及演员们滑稽嘅对话，仲有被变成卢子嘅波顿发出嘅滑稽叫声。喺严谨遵守奏鸣曲式结构嘅同时，孟德尔逊亦凭住不断变化嘅配器，创造出连续剧情流动嘅幻觉。第一同埋第二幕之间嘅谐乐曲就描绘嬉戏嘅舞蹈，仙子同埋精灵轻盈起舞，木管同埋弦乐交织，配器轻巧细致。 甚至带有如梦似幻嘅效果。之后亦会听到夜曲啊，系出现喺第三幕之后嘅。当四位恋人喺帕克嘅安排之下，纷纷入睡，圆号独奏就奏出旋律，随后由弦乐扩展同埋变化，并穿插住木管柔和嘅回应。之后系间奏曲啊，连接第二幕嘅结尾啊。 美丽嘅黑米亚出发寻找情人莱桑德，而帕克嘅误会令到佢爱上咗海伦娜。恋人们喺夜色之间追逐，喺木管同埋第一小提琴嘅交织，以及低音弦乐不安嘅颤音嚟到表现。之后木管亦会随即加入，带入第三幕中演员们嘅场景。而最后我哋会听到著名嘅婚礼进行曲。 则描绘剧中嘅时候三重嘅婚礼，呢一首广为人知嘅乐曲，以三支小号庄严嘅号角声揭开序幕，随后更加加入大号、长号同埋拔，展现出盛大嘅场景。And
0: now, dreamy music from Mendelssohn, inspired by Shakespeare, introduced by mysterious wind chords. The overture to his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begins with a shimmering of divided violins evoking the stealthy flight of creatures inhabiting the forest, Oberon's

在第一小时的节目里面，我就揀了华台夫的圆舞曲、女史碧基的交响诗、拉赫曼尼诺夫的夜曲，还有波亚地尔的竖琴协奏曲，一起欣赏。

滑冰者圆舞曲，作品183。咁呢一首作品咧都好出名啊，唔少嘅电影啦，甚至系电玩啊，都有用到呢一首音乐噶。我哋欣赏一下杜达美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嘅演出。

杜达美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过的就是华台夫的《华丁者圆舞曲》，作品183。雷史碧基就写过三首关于罗马的交响诗，就是《罗马之虫》、《罗马之泉》和《罗马节日》。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罗马之泉》作品106，一共有四部分的，每部分都是描写罗马不同泉水的景致。首先就是朱尼亚山谷，这个山谷是一个绿树环抱的公园，作家形容在这个时候，在罗马清晨潮湿的薄雾里面，牛群走过渐渐消失。而雷史碧基就形容第二乐章的特里顿喷泉就是欢欣的呼唤，成群的水泉仙女和雄性的人鱼互相追逐。第三个乐章特雷维喷泉就有罗马最大的海神像，他就坐住马匹拉住海背马车风驰电掣越过翻腾的水面。最后的麦地奇别墅这个地方就饱览住罗马的全景。我们听下沙尔指挥史卡拉爱乐乐团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拉马尼洛夫咧，佢嘅三首夜曲都算系佢第一次严肃咁样创作钢琴嘅音乐啦。佢写第一首嘅时候咧，佢只有14岁啊。第一首嘅夜曲咧就有三部分啦，头尾嘅行板啊都系受柴可夫斯基嘅音乐风格影响噶，咁中间系个快板。而第二首夜曲咧，都系由快板同埋慢板组成。至于最后嘅一首咧，可能会让你谂起舒曼嘅音乐啊。我哋听下钢琴家莫顿嘅演出。

钢琴家乐顿送上过的就是拉赫曼尼诺夫的三首夜曲，波亚第二的 C 大调竖琴协奏曲就在1795年完成。音乐由一个活泼的快板开始，竖琴的位置当然重要，至于技巧就很受当时钢琴风格影响。我们欣赏的会是其中的第一个乐章，有请竖琴演奏家乐文和雷波尔首领导的李斯特室乐团。

雷波尔指挥李斯特斯乐团联同演奏竖琴的洛文一起送上过就是邦亚地尔的斯大调竖琴协奏曲当中第一个乐章。第一小时的夜深曲暂时要结束，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们继续欣赏不同类型的古典音乐。

盛誉1679年的波希米亚作曲家斯兰卡勒，早年就在布拉格在耶稣会士那里学习音乐的。后来他曾经去到德累斯顿宫廷那里任职，亦都成为巴克的好朋友。他写很多的宗教音乐，不过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三重奏鸣曲编号 ZWV181 的第六首。这首的奏鸣曲大约在1722年完成，不过至于几时首演和为什么要创作就不太清楚了。

呢一首咧就系斯兰卡嘅三重奏鸣曲，编号 ZWV 181嘅第六首。但演出嘅咧就系呢队叫做 Pasticcio Barocco 嘅乐队，系1872年出生嘅捷克作曲家符石咧，佢亦都咧系军乐队嘅指挥嚟过，咪写过啦400多首嘅进行曲、波尔卡，仲有圆舞曲啊。佢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为到军乐队而写的。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佛罗伦斯进行曲了。这一首作品到今天

都是咁受欢迎啊。有时在啲纪念日啦，又或者系巡行咧，都会听到呢一首音乐噶。我哋听下岳飞领导哥德堡交响乐团嘅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巴赫在科腾任乐长的时候就写了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原始手稿就没了，现在只是留下他太太抄的乐谱。基本上今天都是以这个版本编定乐曲的。多年来这一首作品都是当成练习曲。有时都有音乐家加一些钢琴伴奏，不过应该就没有音乐厅演出过。后来著名大提琴家卡索斯就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去钻研这六首的作品，在1930年代就出版录音，从此乐曲就越来越受欢迎了。我选择的就是他的 D 小调第二首大提琴组曲 BWV 1008，一起欣赏了。演奏大提琴的就是维纳斯坦，他在1982年出生，是美国的大提琴家。他4岁就学大提琴，13岁已经同克里夫兰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原来他爸爸就是小提琴家，妈妈是钢琴家。听听他的演奏。

大提琴演奏家韦勒斯坦演绎过的呢，就是巴克的 D 小调第二首大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8，就以这一首这么经典的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小提琴家王蒙拉是古典音乐和推广东西文化的大使，他曾经夺得巴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的冠军，也有着超凡的卓越技巧和细腻丰富的音乐表达力。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乐动沪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我们会听到王蒙拉和他的几位友人带来的冬季音乐会。王蒙拉会带来多首的小提琴经典，包括 J.S. 瓦克来自他的第二小提琴组曲当中的夏康舞曲和塔天尼的魔鬼的战音。他还会和不同的友人带来海顿的 D 小调弦乐四重奏五度和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三重奏等等。千万不要错过来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开始呢个小时嘅有韦华帝作俾两把曼陀林弦乐以及通奏低音嘅协奏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由两位曼陀林演奏家艾维塔同埋沙利叶联同威尼斯巴罗克乐团演奏。而刚才欣赏过嘅另外三首乐曲，分别是莱里蒂埃的《我虽然黑》，由费纳斯指挥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唱出；摩利的《夏康舞曲与三重奏》，由长笛演奏家所罗门、古提琴演奏家一赖玲子以及泰鲁伯琴演奏家米拿合奏，同埋布特胡夫的两首英国田园乐曲，为你揀来的录音由马莲娜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三首作品。首先是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在费纳斯的指挥下唱出帕莱斯特里娜的《我虽然黑》微撒曲当中的圣三颂和迎主曲。之后是柯里尼的 G 大调奏鸣曲作品二第十二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和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泰鲁伯琴演奏家罗夫同埋古建琴演奏家班诺克一同奏出。而最后是姆曼彻的《往大海去之三》，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竖琴演奏家安诺真理子合奏。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到竖琴演奏家哈斯弹奏佢改编自柴可夫斯基嘅四季当中嘅六月，而之前我哋仲欣赏过一首名为《别有人》嘅古曲。呢、这个版本由吴爱国改编，并由陈金龙以圈演奏，伴奏嘅系夏飞云领导嘅上海名家民乐团。仲有泰利文嘅 E 小调抒情双簧管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51E2，由小提琴家古士莫领导柏林独奏家演奏，担任独奏嘅系迈亚。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爱马逊弦乐四重奏拉奏莫扎特嘅 A 大调第18弦乐四重奏作品 K464。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欣赏过小提琴家汉恩拉奏巴克的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作品 BWV 1001，以及两位木童笛演奏家布鲁根和范浩慧，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勤，联同古建琴演奏家利安夏特一同奏出贺特泰莱作俾两支木童笛的 D 小调三重奏鸣曲。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艾尔加为弦乐、竖琴和管风琴而写的叹息作品70，由马莲娜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奏。之后是力基亚的 G 大调第五奏鸣曲编号1，由长笛演奏家所罗门、古提琴演奏家一赖玲子、泰鲁伯琴演奏家米娜和古建琴演奏家派坚斯一同奏出。而最后是舒曼的三首歌曲作品83，由男中音葛哈尔联同钢琴家胡伯演绎。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的有我刘奕朗。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是《秋光一别》，由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联同广东音乐合奏团演奏。第二首是

塞爾的 E 小調第七奏鳴曲，由倫敦巴羅克合奏團演繹，而第三和第四首分別是舒伯的 C 小調五重奏作品52當中的第二樂章，由尼斯合奏團演奏，以及海頓的 C 小調第95交響曲當中的第二樂章，由哥連戴維斯指揮皇家阿姆斯特丹音樂廳樂團演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 CPE 巴克的 E 小调奏鸣曲作品 H33， 弹奏古建琴的是艾斯凡哈里，还有莫扎特的 G 大调第14弦乐四重奏作品 K387 当中的第三乐章，由爱马逊弦乐四重奏拉奏，以及皮尔的在布雷登的夏日时光，演唱的是阿伦，而弹奏钢琴的是帕逊士。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嘅系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嘅系我刘奕朗为你拣嚟嘅音乐。刚才欣赏过三首乐曲，第一首系乔尔达嘅《深红的花瓣睡着》，听过嘅录音由男中音阿伦联同钢琴家柏信士演绎。第二首是罗西提的 E 大调圆号协奏曲，作品 K3 第44首，由德维尔担任独奏，并由他同时指挥英国室乐团演奏。第三首是传统的西班牙民谣，名为浪漫曲，这个版本由哈泽尔改编，并由吉他演奏家米罗斯卡拉达格里奇联同英国室乐团演奏，指挥是屈健士。

接住落嚟，你会首先欣赏到古琴演奏家苏斯蒂弹奏一首名为《长门怨》嘅古曲，之后是克拉拉舒曼嘅 G 小调钢琴奏鸣曲，为你拣嚟嘅是坎纳梅森嘅录音。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鲍海尼尼的 G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由大提琴家伊莎里士联同不莱梅德国室乐爱乐乐团奏出。蒲塞尔的 D 小调第三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还有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十七弦乐四重奏别号首列四重奏当中的第三乐章，由爱马逊弦乐四重奏拉奏，以及洛西的 G 小调组曲由鲁特琴演奏家连宝弹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还会欣赏多两首作品。首先是钢琴家普连尼弹奏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十二钢琴奏鸣曲作品111当中的第二乐章，之后是戴流士的在黎明前之歌，为你拣来的是玛莲娜领导圣马田声乐团的录音。

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